0: 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机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4: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五一节到了，我们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众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

0: 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五一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建议您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

0: 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核省水传闸，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评论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负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 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

0: 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

0: 钮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0: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7: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0000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一季度，我省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高增长，工业大项目超蓄势推进，江苏制造产业优势进一步巩固。
0: 全省防汛抗旱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刘晓涛出席并讲话。
2: 刘晓涛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强化源头管控系统治理，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春和景明迎五一，市民游客在山河风光与烟火人间中欢度假日。
2: 节日我在岗，江苏建设者假期坚守岗位，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加速推进。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全省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在3号风力还会比较大。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我省的东南部大部地区雨量中等，局部是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4度左右，江淮之间19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3到14度，我省东南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到16度。全省偏南风转西北风，风力淮北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
0: 省会南京今天上午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19到20度，明晨最低温度14到15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2: 一季度，江苏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制造业投资企稳。其中，装备制造业各领域投资增长较快，江苏制造产业优势进一步巩固，投资对全省经济增长的稳定剂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作用显现。
3: 近日，装载2500多辆汽车的韩国籍滚装船格罗欧洲轮在盐城港滨海港区完成装载，发往韩国仁川港。伴随着滨海港港口与码头建设不断完善，滚装船装载运输成为港口作业常态。一季度，滨海港区完成汽车出口7321辆，同比增长 382.6%。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盐城港滨海港区今年计划总投资53.2亿元，建设码头、航道、铁路，以尽快具备支撑宁德时代等一批百亿级临港项目落地的条件。目前投资超13亿的滨海港区北区通用舰杂货码头正在抓紧建设，该码头设计年通过能力102万吨，建成后将能满足大型风电设备生产运输需求，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进一步支撑。盐城港滨海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刘洋：
4: 现在我们主要在推进码头主体结构施工、港支开挖和配套设施建设，现场每天投入80多名施工人员、60多台机械设备，力争明年上半年具备投用条件。
3: 统计显示，一季度我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较去年全年收窄10.9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1%，其中铁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道路运输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分别增长53.8%、27.2%、17.4%和9.3%。550个省重大项目中，已有434个完成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保障率达78.9%，开工率高，投资完成快，要素保障有力。基础设施的日臻完善成为吸引企业落户投资的关键因素。投资超20亿、历时7年建成的全国最大的精细化工专业污水处理厂泰兴精细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近日全面投运。园区不仅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同比下降12%，还跻身全国化工园区30强，年销售额超1000亿。 中交一航局泰兴污水处理厂项目经理张天文。
5: 这个水厂是化工企业入驻的一个配套工程，建成之后啊，把一些优质的一些企业引入进来了，开发区这边的新引进的像药明康德，还有我们的这边的龙头企业叫新普化工也是在这个水厂建成之后也进行了一些扩建。
3: 一季度全省制造业投资增长2.2%，投资企稳，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49.6%、21%、15.9%、13.1%，工业大项目超蓄势推进。
0: 4月30号，全省防汛抗旱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长、省防检救灾委主任、省防直指挥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刘晓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抓细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晓涛指出，当前防汛抗旱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注重预防为主、源头管控，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盯紧要害，重点下功夫抓细节、抓落实，以严阵以待的万全准备，坚决打好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刘晓涛强调，要聚焦江河湖库、内涝防治、台风防御和重要场所设施，严格明确和落实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工程调度、巡查防守、转移避险等各环节责任要求，加强民生服务场所安全防护，推动力量物资前置保障，统筹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急准备，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要认真抓好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责任落实，推动临灾预警信息直达群众和有关责任人，工作指令直达基层责任人，加快人工智能赋能场景应用，加大应急救援能力培训、实操演练和科普宣传力度。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节日安全防范工作，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督导检查，抓实交通运输安全管控，深化消防安全隐患治理，保障文旅与大型活动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副省长马世光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副省长陈忠伟主持会议，省防检救灾委、省防止成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县市区防止成员和防检救灾机构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省防办、省防检救灾办、省气象局通报有关情况，

0: 苏州市、连云港市、扬州市做交流发言。
1: 4月30号下午，省长刘晓涛在镇江市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和全国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源头管控，强化系统治理，紧盯细节，聚焦关键，重抓落地，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蜂巢汽车扬中产业园，刘晓涛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情况。他强调，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要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安全监管，强化高风险环节管控，建强专兼职安全员队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刘晓涛路途中随机走进一家加工企业，查看安全防护装备配备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加强对小企业、小加工厂的摸排盯防，全面安装智能烟杆、一键报警、消火栓三件套，确保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在扬州市三毛街道指南村崩案治理段，刘晓涛仔细询问风险监测、暗线治理情况后指出，岸坡整治事关百姓安危和生态安全，要始终绷紧防汛护岸这根弦，持续抓好治理稳固和长效管护，强化隐患排查和日常巡查，做好汛期和高水位时段应急预案和备勤，筑牢长江安澜坚固防线。在润州区万达广场，刘晓涛检查消防、用电、燃气等情况，强调要时刻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常态化开展消防设备器材检修维护功能核验，从严从细抓好餐饮商户用电燃气全流程管控，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消费环境。珠芳恒顺里高品质改善型住宅项目正在建设，刘晓涛说，住宅建设不能只看工地内部，只抓施工环节，必须统筹项目自身安全和周边环境安全，坚持一体谋划、一体治理，以全域安全守护民生福祉。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调研。
2: 5月1号，江苏全面进入汛期，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受其影响，汛期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偏强，气象灾害风险较高。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全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保障渡汛安全。来听江财记者孙欣的报道。
3: 目前江苏防洪工程建设正加快推进，淮河入海水道二期、长江干流堤防巩固提升、长江扬中河段二期应急治理、武松江江苏段整治等流域防洪骨干工程加快实施，12座并险闸站、25座重点塘坝除险加固项目有序推进，汛前完成43项水毁修复项目，为安全渡汛筑牢工程屏障。走进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古沿河站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驾驶着各类型施工机械紧密协作，加紧堤坝覆土作业。古沿河站为新建泵站，承担着团结河以北、五墩截水沟团结河以东、大运河以南区域的排涝任务。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古沿河站项目副经理李勇：
4: 我们这个古沿河站现在目前已完成了主体结构，包括主站身，包括出水涵洞，包括下游，最主要的目的是覆堤。机械上头呢，正常我们是挖掘机，现在配置了6台，自卸车正常是配置的是8台，悬根机是2台，保证一个就是土方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含水率达标，一个就是压实度达标，达到这种双控目的，保证一个堤防的质量这个稳定可靠，也保证一个我们正常在5月底前达到这个覆堤的一个条件。
3: 在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滨海段河道17标，上百台套挖掘机、推土机、渣土车正进行土方开挖、堤防加固、河坡防护等工作。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河道工程施工17标项目经理顾大东告诉记者，当前河道工程导流明渠开挖、堤防填筑、一分厂涵闸以及挡土墙施工等工作已全面展开。
5: 目前本标段施工现场一共投了人员240多人，挖掘机40台，自卸汽车50多辆，推土机20台，洒水车5辆，吊车2台，木工及钢筋加工机械2台套。我们将科学调配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利用当前较好的天气条件。

0: 在确保质量安全和严控扬尘的前提下，加大加快进施工进度，确保汛前完成高层 2.0 以下防护工程，导六河具备通水条件，一分散含渣，投入使用。
1: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江苏组织编制江苏省洪水干旱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校应实施方案，完善九条流域性河道、十一座大中型水库洪水调度预警响应机制，各地全面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任制。省市县三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省防指六个联防指挥部组成人员全部调整到位，各地各领域责任人定岗定人，核定大江大河、水库塘坝、蓄滞洪区等八类防汛抗旱专项责任人，同时制定防汛防台风险区域和转移人员排查方案，制定风险管控和转移避险预案，确保临灾预有准备，应对从容。
2: 连日来，各地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3: 4月30号，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的体系化部署，牢记省会责任，扛起省会担当，逐一细化落实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南京发展的重点事项、交办的有关任务，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为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4月30号，苏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在深刻领会全会精神中扛起责任担当，在准确把握全会部署中狠抓工作落实，把握上海与苏州重点领域同城化发展等重大机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拓宽共同富裕途径，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国际化现代化人民城市，努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效。4月30号，无锡召开市委常委会，强调要以本次省委全会精神为强大动力，立足经济大势的地位使命，强化勇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既定目标，努力争取更好结果，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同日，徐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学习贯彻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7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 PM2.5 或者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0，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上午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19到20度，明晨最低温度14到15度。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五一小长假如期而至，江苏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游客乐享闲暇，在山河风光与烟火人间中放松身心，感受假期的美好与惬意。
6: 这里是玄武湖月季园，眼下正值盛花期，7000多株、400多种月季次第绽放，精品月季展也正式拉开帷幕，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赏花。
7: 今年的花你看又大又漂亮，很好看，心情就非常的好。而且我今年特意买了这个花，我说来配的照相，玩的也很开心。
8: 小长假首日，天气晴好，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解锁城市多样美景。南京江北新区佛手湖中央生态公园今天正式开园，园内绣球花海烂漫绽放，国潮演出、爵士表演、苏超直播、露天电影等多元活动免费开放，丰富市民假日生活。这个五一，水运江苏全域街景，好戏连台，全省各地推出超3700项文旅活动，游园赏景、非遗体验、特色演绎轮番登场。苏州园林繁花映古韵，景致清幽，连云港花果山人潮如织，互动巡游趣味十足，聚荣茅山民俗活动氛围感拉满，最近火出圈的宿迁向王故里更是人气爆棚。

0: 城景区不仅准备了沉浸式西楚文化互动，还有实打实的门票福利，给游客提供一站式的文旅体验。
1: 对这个项羽这个楚霸王这边的故事也比较感兴趣，可能每个人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主要是奔项羽来的。
0: 苏超加文旅更是为假期出游再添热度。镇江27家景区向盐城市民免费开放，打造国风实景演出。淮安、泰州、常熟等地围绕赛事打造主题打卡点，推出门票优惠与专属福利，以体育流量带动文旅消费。
2: 各地也推出了各种减免，我们可以正好这出来一起转转，跟着苏超一起去旅行，福利满满，还是不错的。
3: 我现在是在南京丽水天山桥景区的天山音乐谷，中午11:20，第15届 Middle 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在现场可以看到，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音乐的海洋。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在这里感受音乐的美好，享受美好假日时光。
0: 本届 Middle 音乐节在阵容上实现经典与新生代碰撞，舞台各具亮点，覆盖全年龄段乐迷。
4: 感觉就是整体天气很好，所以心情也很好。
5: 乐迷朋友们嘛都很热情，歌手也很热情，很开心。
0: 艾怡良、裘德等优秀唱作人凭借细腻唱功与独特创作风格，展现华语音乐的深度与质感。人气音乐人蓝老高能嗨唱，收获众多乐迷现场打卡。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音乐广播副总监陆莹，
6: 凭借强大的一个演出阵容和我们贴心的服务，在目前竞争非常激烈的整个的市场环境下，我们5月2号的所有的门票在开票当天就全部售罄。这一次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呢，特别为江苏的13个城市设计了一个非常潮流的城市盲盒，把很多的一些城市的市花和我们的一些音乐做了一个融合，展现出更多的江苏城市的魅力。
0: 据统计，本届 Middle 观众人群更趋年轻化与跨区域流动，其中24岁以下观众占比高达76.2%。演出期间，增开南京南站到丽水、地铁站到音乐节现场专属接驳大巴，实现高铁、地铁与音乐节现场无缝衔接。
7: 在这个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多项促消费活动，消费补贴、专属消费券、叠加有奖发票、赛事福利等多重惊喜，真金白银让利消费者。同时消费新场景多点开花，让人们解锁假期逛吃嗨购的新方式。
8: 昨天由江苏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商务局主办的拉萨好物遇见苏超特色商品暨文旅促消费活动在南京拉开帷幕。15家拉萨企业带来了500多种拉萨特色产品。5月2号苏超比赛当天，这里还将作为第二现场之一实时播放比赛。为了繁荣赛事经济，让赛事流量变为消费增量，4月29号下午，江苏超有味暨镇江超然五一足够精彩促消费系列活动拉开帷幕。现场省商务厅发布百县千味之江苏超有味系列活动，省广电总台发布看苏超品苏味，边看边买，将百县千味带回家全媒体直播项目。在苏超镇江主场赛事与五一假期的双重热度下，当地商务部门还同步推出了乐购青春消费券活动、镇江超级夜全域看苏超等系列文旅活动，以体育热度点燃城市消费烟火气。
9: 五一假期，当人们享受着闲适的假日时光，许多行业的建设者们仍然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五一假期，连苏高速公路灌云至舒阳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工人们放弃节假日休息，坚守岗位，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架设桥梁，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连苏高速公路灌云至舒阳段宿迁段项目二标副总工廖宝信：
11: 咱们这边投入的工人有100号人左右，然后机械这块的话，大小螺纹吊加起来有个14台，这样就是满负荷运转。就是说五一假期这边的话，也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保质保量，根据业主下达的任务按时完成。
10: 连苏高速公路灌云至舒阳段是江苏省重点交通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缩短舒阳与连云港的时空距离，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苏延锦省储气库卤水制盐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各类机械设备全力运转，施工人员正在工地上忙碌。作为致力于打造 5G 加立体化、高效化、智能化一体的绿色智慧工厂，

0: 目建成后，将实现年产300万吨固体盐、150万方液体盐，新增150万方盐穴，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体制盐装置。苏盐井神储气库卤水制盐综合利用工程项目经理周海峰：
1: 目前全部进入了设备安装阶段，已经完成了总体工作量的30%左右，然后预计8月15号左右进入调试，9月份正式投入生产。
0: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双塔双锁面公铁两用无砟轨道斜拉桥，也是长江上迄今为止设计时速最高的公铁两用过江通道。5月1号，大桥施工现场南北两岸钢梁架设均已接近尾声，现场正在进行公路桥面施接缝混凝土养护工作。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北岸工区负责人李民：
2: 这个五一，我们500多名工人始终坚守施工一线，全力冲刺5月底大桥合龙目标。沪渝蓉高铁建成后，将串联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双城经济圈，构建长江综合交通体系，有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我们定当以匠心铸就精品，为区域协同发展贡献大桥人的力量。
3: 昨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省各地各部门还纷纷举办暖心活动，多措并举关爱新就业群体。来听报道。
4: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南通海岸市工会开展致敬劳动薪火相传活动，在新开放的海岸工会服务阵地，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带着孩子们正参加假期托管班课程。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陪伴和快乐。外卖骑手、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严小兵：
5: 我们平时奉礼的与礼去，很少有机会陪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不仅孩子学到了知识，我们还在家门口享受到了托管官等服务，感受到了暖意。
4: 南通海门市同样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子女的暖心行动，当地团市委、社会工作部门联合南通大学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开展反诈知识讲座，引导孩子和家长共同提升安全意识。工作人员：
6: 我们与南通大学信林学院深度合作，签订合作协议，稳定了青年志愿者的来源。全市一共5个点位，我们形成了团组织加高校加社区加志愿团队的合作模式。大学生志愿者们在点位上陪伴孩子，孩子们在点位上也能获得一个快乐的周末体验。
4: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淮安市慈善总会等部门走进淮安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开展新就业群体专项关爱慰问活动。工作人员为一线快递小哥送上慰问物资，同时为家庭困难的快递小哥送去免费义诊、家政等各类服务。企业工会主席葛锦：
7: 我们女职工有参加两癌筛查、两癌互助保障，市总工会、市慈善总会，给到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的温暖举措，
8: 也激励着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快递服务当中。
4: 除了政府部门，江苏各地社区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关爱慰问和便民惠民活动。苏州工业园区丰南路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文艺汇演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慰问活动，以暖心关怀凝聚新力量。
3: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南京文旅热辣滚烫。数据显示，昨天全市景区景点、文博场馆、乡村旅游、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监测点接待游客量为248.8万人次，同比增长11.5%。据南京文旅预估，五一假期南京将迎来游客量1200万人次。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分析，昨天来南京的游客，外地游客含量高，占比是63.2%。游客接待量前五的景区分别是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中山风景区、玄武湖景区、红山森林动物园和牛首山文化旅游区。
9: 昨天起，东海、黄海海域进入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连云港、盐城、南通等地迅速响应，严格落实各项休渔管控举措，沿海捕捞渔船相继返港停泊。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卫青、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

0: 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请你所签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随天work，游向往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长生夜食店，品湖鲜，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
2: 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晒疯了，这一天下来黑了8个度，好烦呐！赶紧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美妆板块捡漏去，让你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专柜1000块。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69，兰蔻小白管防晒。 比专柜更是便宜一半，才259。还有神仙水赫莲娜黑绷带，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 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3: 龙隐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车联网之旧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 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 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五一假期第一天，铁路、公路、民航客流均呈现大幅度增长。今天，苏超第4周4场对决将会。

无时开战，稍后我们将会送上赛事前瞻。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审议通过检测认证和电信领域相关限制措施。2026电影票房已超130亿元，五一档首日票房超2亿元。规避60天期限，特朗普致函国会称与伊朗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以色列媒体称，美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号，是我们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五一假期呢也正是外出游玩放松身心的好时节。昨天是假期的第一天，整个江苏天气普遍是晴好的。但是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我省的天气将会迎来明显的转折和变化。今天全省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明天风力会显著加大。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要随身携带雨具。今天南京会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上午起云系增多，午后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明天雨会逐渐减小并渐止转多云。本轮降水的时段是主要集中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上午。尤其是今天晚上会有苏超的几场比赛，南京会坐镇主场在奥体中心迎战常州队。那今天如果要去观赛的朋友，可是要准备好雨具，提前出门，注意路上的这个时间安排。到5月4号开始，南京天气就会转好了，最高气温也会重新回到25度以上。今天上午南京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最高温度是19到20度。明天有小雨并渐至转多云，最高温度是20到21度。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铁路、公路、民航客流都有大幅度的增长，迎来了假期客流的最高峰。我们来听江苏记者周洋、连云港台、淮安台和扬州台的报道。
2: 一号，长三角铁路迎来五一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43.2万人次，增幅10.1%，有望创下单日客发量新高。记者从淮安东站了解到，五一小长假期间，探亲、旅游、通勤职工流叠加，出行旅客数量出现增长，预计全天发送旅客超4.5万人次。在运力保障方面，小长假期间，淮安东站在日常运行图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65列，全力保障旅客高效便捷出行。淮安东站客运班组长高经纬：
3: 目前我们夜班车开行的方向是根据13306候补的需求量，我们开行的最多的是上海方向，然后是徐州方向、连云港方向，还有宿迁，还有淮北方向的，这比较方向热门的一点多一点。
2: 民航方面，记者在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航站楼看到，出行客流明显增长，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前秩序井然，旅客依次排队办理乘机手续。假期旅游、探亲访友成为客流主力。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市场部经理陈勇：
4: 五一期间，航班预计起降126架次，运输旅客1.6万人次。热门航线有深圳、大连、沈阳、重庆、海口、珠海、昆明、广州等。
2: 五一假期自驾出行需求增长明显，
5: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
2: 在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现场启用了一台搭载无人机机舱的车辆，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控车流，服务区还通过无人机定向广播系统循环播放充电提示，引导车辆有序排队，并开启双向涵洞疏导分流。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6: 在五一小长假

0: 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 根据预测，五一假期新能源车占小客车比例达到28%，京沪高速高速服务区在假日期间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单枪最高功率120千瓦，有效缓解排队压力。苏州车主平小梁，
2: 来了之后充电站。

0: 暂时仅24小时远程轮巡，异常状态实时预警，运维人员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国网扬州供电公司充电服务保障人员听雨。
1: 我们利用各充电站点的视频监控，通过智慧车联网平台对高速服务区进行远程视频轮巡，每2分钟就能将重点保障场站巡视一轮。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1000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程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8: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8: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8: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9: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0: 一则广告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五一节到了，给您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 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吴家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来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有五一的限时福利，只需要8.8元，您可以体验足足88%。

0: 元的产品，只要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有一次机会，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拨打电话。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五一假期的绿荫热潮正在席卷江苏十三城，今天苏超第四周的四场对决就要上演了。南京奥体、常熟体育中心、镇江会展中心、泰州体育公园四座球场同时亮灯，那些去年的小遗憾、球场小插曲，还有藏在心底的热爱，都将会在90多分钟里变成一场场有效有拼的较量。我们来听听本台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2: 说起来都是缘分，去年常州奥体的雨幕里腾帅的黄毛，伴随着南京队4-0的酣畅，给常州队留下了个小遗憩。去年苏州客场更有意思，0-3的失利加上两次球场断电，堪称苏超名场面，也成了苏州队想找补回来的小印记。巧合的是，今天南京大概率又要下雨，有望复刻去年常州奥体的雨战名场面，只不过这一次主客换了个位置，南京队主场，常州队带着去年的小遗憾来了。腾帅去年雨战帽子戏法一战封神，今年他肯定憋着一股劲儿。南京队大概率会简化进攻套路，定位球和高空作业说不定就是破局关键，而大概率继续当板凳骑兵的戈伟得拿出去年主场迎战盐城的好状态。常州队也不是去年的软柿子了，叶文杰和唐增奇在4月30号的中冠赛场没怎么出场，体能几乎满格，能给球队注入不少活力。不过有个小疑问，面对预计超过60,000人的主场氛围，加上湿滑的场地，年轻球员能不能放开手脚？这场雨战谁少犯点小错误，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谁就能笑着拿下胜利。盐城队的开局 buff 真不是吹的，前两战全胜积6分，稳稳坐在榜首，中场控制力堪称天花板，上一轮就是替补骑兵边路插上一锤定音，此番客战盐城队目标简单，继续赢球巩固榜首位置。而镇江队还在和跨赛季357天不胜的小魔咒死磕，面对强敌，镇江队大概率会选择务实到底，摆个五后卫加双后腰的铁桶阵，收缩防线，靠锋线速度打反击。不过主场球迷的呐喊声可是弱势一方最硬的底气，盐城队门将喜欢扩大控制面积，既是优势也是隐患，说不定就给镇江队前锋留下可乘之机。对镇江队来说，哪怕只拿一分也算是打破魔咒的一小步。苏州队常熟主场的首秀本该是开心事，可偏偏遇上了老熟人淮安队。去年苏州客场0-3惨败，再赶上两次球场供电不稳，灯光渐灭，淮安队也成为了苏州队想雪耻的对象。如今再战，苏州队带着找补回来的心态，客场小胜杨队的表现也证明了他们的战术执行力。喜欢全攻全守的陈婉婷指导遇上主打务实的董松指导，场面估计和去年有点像。苏州队能不能把握好机会掐断对手的反击，就是他们能否洗刷尴尬的关键。淮安队呢，去年的大胜多少给了点心理优势，本场大概率还是稳扎稳打，用密集防守消耗苏州队体能，然后靠快速反击来个出其不意。这场对决拼的不仅是实力，更是心态。作为卫冕冠军，泰州队首战就0-3落败，属实有点没面子，如今回到主场全取三分，重振旗鼓是唯一目标。首战暴露的防守突然断电问题，本场肯定会重点修补，预计泰州队会用持续逼抢不断施压，是在主场重拾冠军底气。杨队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儿去，前两战一平一负，急需一场胜利，阵容方面喜忧参半。好消息是后防大将苗明在4月30号的中冠没怎么出场，体能满格，他的回归能大大提升防守韧性。坏消息是门神李新宇踢满了全场，连续作战的疲劳让他能不能出战成了未知数。这场对决大概率还是去年的老样子，泰州队主攻，扬州队主守，对泰州队来说是卫冕冠军的自我证明，对扬州队来说是摆脱困境的绝地反击。雨落绿荫，风载欢喜，四座球场的灯火照亮了无数奔跑的身影，没有剑拔弩张的恩怨，只有轻松快乐的比拼。那些去年的小遗憾，球场的小插曲，都成了今年苏超最有趣的注脚。南京的雨藏着重逢的欢喜，盐城的风透着稳扎稳打的底气，常熟的灯映着首秀的期待，泰州的场载着卫冕的初心。
0: 今天晚上的苏超比赛，南京、苏州等多地呢是迎来本赛季的首个主场比赛的。国安交管部门也因地制宜，利用 VR 导航、数据模型等方式，采取了多样的交通应对措施，来保障观赛球迷们的平安出行。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3: 本周六，拥有超6万个座位的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将迎来本赛季的首场苏超赛事，南京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为了保障主客场球迷都能快速到达赛场，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将在比赛当天调度城区和高速公路警力驰援奥体中心周边区域，全力做好赛前车辆有序引导进场，规范停放。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副局长陈旭：
4: 分类梳理出10处人车冲突的风险点位，12处易堵节点和26处大流量的过街斑马线。赛事期间，交管支队指挥大厅将启动赛事安保模式，奥体及周边道路295路监控全部上墙上屏，深化无人机自动巡航监控、自动巡检和交通信号区域自适应控制等新装备、新技术的应用，高效处置交通事故、拥堵等各类警情。
3: 停车方面，今年南京交警继续借鉴去年苏超赛事的经验，向预约成功的球迷全量发送定制的提示短信，附带 VR 云上导览系统的链接，群众可以提前浏览从地铁抵达到进场座位的路线，还优化升级了外围共享停车场、停车场一键导航等功能，精细规划自驾车指定停车的流线、行人快速入场的流线，进一步提升观众的体验感。陈旭：
4: 我们主动对接周边的博览中心、江苏大剧院、新城大厦等12处停车场，释放约6800个共享停车泊位，提前对接导航推荐。同时，我们所有的现场执勤警力都佩戴2维码胸牌，设置指示标牌，扫码即可一键直达。针对客场集中来临的球迷，我们提前对接，规划专门的停车区，精心设计接送的大巴线路。
3: 同一时间，苏州队也将迎来首个主场比赛，在常熟体育中心迎战淮安队。对此，常熟公安摸排区域停车资源，设置了8个赛事专用的共享停车场，方便群众就近停放。常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葛希怡：
5: 我们安排了2条公交接驳专线，在常熟建材市场和常熟高铁站附近分别设置接驳点，可直达体育中心东西2处检票口，从下午1点至比赛开始，然后从比赛结束至晚上11点持续运营，全程无缝衔接，便捷高效。
3: 另外，在专用停车场车位饱和后，常熟警方也会实时进行指挥，车主可按照现场交警指挥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然后步行前往检票口。
0: 各地的相关保障措施做的都还是非常细致的，比如说南京，我就试了一下，南京有这个专门推出的 VR 云上导览系统，点进去之后呢，你就能够看到你所抢到的这个预约到的票在哪个区域，是靠近南京奥体中心的哪一个门，是东门呢还是北门还是其他的门，所以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自己从哪一个门进会比较方便，大家也都可以去试一试，如果有这个今天晚上去观赛的球迷的话，可以去提前预览一下。另外就是要提，昨天五一长假首日，南京多所热门高中是同步开启了国际部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了初三考生以及家长到场咨询。那么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留学方向呢？填报这些学校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所采访到的招生老师给出的解答。
6: 上午在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报告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探校。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副校长世江介绍，作为南京市教育局批准的唯一日本方向国际课程班，田高中日班办学17年，累计培养近1000名毕业生，全部升入日本教育部认证的具有博士授予权的一流名校，其中不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世界名校。
7: 我们培养学生呢是国际班管理的普高化，中日班的学生他们在田高中的学习呢是跟普通高中呢放在一起统一编班，在一个年级部进行管理，师资、德育、教育各方面的资源呢都是统一的。
6: 2026年中日课程班预计延续2025年招生规模，该项目无需提前加试，仅以中考分数录取，且面向日语零基础学生开设课程。除了日本方向，美国、英国等留学方向也备受关注。今年南外杏林分校国际部涵盖四大课程项目：剑桥国际高中课程实验班、中美国际课程实验班、德国高中课程实验班、澳洲精英国际课程实验班。南外杏林国际部招

0: 生主任沈一飞说，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更倾向于招收有明确出国意向且具备一定自我管理能力的学生。
1: 我们的这个常态化的是一个沉浸式的外语课堂啊、常态化的演讲、高频次的小组协作，以及我们国际化的多元评价的一个体系啊、这个呢都需要我们的学子有一定的自学的能力、学习的能力，以及我们有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
0: 需要提醒的是，国际教育并非捷径，而是适合特定学生的升学路径。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国际部时，要结合学生的语言能力、学术兴趣、性格特点及家庭规划，综合考量学校的课程体系、升学成果、师资力量和。
2: 特别策划匠心就位，今天请听李恒智飞未来，我为无人机加装最强大脑。节日我在港，江苏建设者假期坚守岗位，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加速建设。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审议通过检测认证和电信领域相关限制措施。2026电影票房已超130亿元，五一档首日票房超2亿元。规避60天期限，特朗普致函国会称，与伊朗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以色列媒体称，各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珍，欢迎收听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5月2号，是我们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经历了昨天晴好的天气之后，朋友们，今天开始天气将会变脸了。今天全省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明天风力会显著的加大，所以今天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雨防风的准备了。那么目前来看，像南京是从今天午后开始天气就开始有所变化了，午后呢将会开始迎来明显的降水，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等到4号开始，南京的天气就将会转好，最高气温也会重新回升到25度以上。具体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全省普遍是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东南部地区是24到25度，淮北地区是21到22度。南京今天上午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里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5到20度。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14到21度。后天晴到多云，10到25度。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聚焦身边榜样，感受匠心故事。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假期第二天，江苏省总工会和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策划匠心就位。我们今天来到苏州昆山，去认识一位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2026江苏省劳动模范时代飞鹏科技有限公司主任设计师李恒。我们来听听本台记者缪鹏程对他的采访。
3: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
4: 它这个衣服是防静电的是吗？它什么材质呢？
3: 对，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4: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给我们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安装的静电消除球、除尘棒怎么摸，他示范了3次。严谨这种工程师身上固有的特质，在李恒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3: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4: 在我们的想象中，无人机企业的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